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也可以来拨打96-1024找到我们。
0: 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是晴天，18度到29度。
1: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我们听众的热情真的是刷屏了哈！这个都来猜一猜我们小时候的童年回忆哈。咱先来说奖品吧，今天我们的奖品还是二选一啊，有黄金小马，还有就是这个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嗯，
1: 我发现喜欢什么的都有啊，这大家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这个有奖回答之后的话，就有机会来拿走我们的奖品。今天我们的玩法题目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要说年代不一样还真是不一样，每个人都在诉说自己童年时候的一些回忆哈。
0: 是的，
1: 别光我们说，你也来看一看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哈。回复完之后有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能看到了，评论区底下直接留言。
0: 没错啊，您直接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您只要这个答题了留言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从抽奖池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来二选一。来看看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哈。今天猜的两样东西是其实实际上是一件事儿，但是年代不同。第一张图片啊是80后90后，就咱们这代家长咱们小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啊，这材料啊什么款式都不一样。
1: 对，
0: 第二张呢是现在的小朋友他用的，其实是一个事儿，而且呢是这两天啊，我觉得从9月1号开始啊，尤其这两天晚上家长们都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孩子是吧把这个新书拿回去了，你得给他干一件什么事儿啊。所以你看这代人小时候自己得在那儿包啊弄啊，现在你还得给孩子在那儿包啊弄啊，只不过这个用的材料手法都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答题啊。手机尾号2271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小时候自己啊这手工做的很差，我根本就弄不了，没有办法独立完成，都是要找我妈帮忙，我妈给我弄，幸好现在我不用给自己孩子弄了，谢谢科技的进步，现在孩子用的这种东西特别方便，他们自己就能搞定了。
1: 哎呦，哎，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正在路上的小朋友们，有没有哪些小朋友您是自己干的这件事儿？
0: 哎，
1: 没有靠爸妈帮忙。
0: 是的，就跟你想赢山姆早餐一样，是你自己答的题啊，是你自己干的这件事儿。而且小朋友特别有意思，你看米斯特里这朋友说了，说我们家孩子答的题，说孩子看到两张图片就一个劲儿的笑，说第一张图片说这也太久远了吧，他说但是我看完之后觉得我是个80后，离我并不久远呢，说我小时候每次发了书都是用第一张图片这个东西去弄啊，说这个第二张图说这孩子就觉得再熟悉不过了，一号晚上说我们还用这个来着，这是新款的，说现在想想再过10年20年之后啊，说可能这种新款的也要变成老物件了。
1: 对，还有5582这个朋友他说这个小时候我们都是用挂历来包的哈，白面冲外边，
0: 对，
1: 好方便写字，他都是我爸爸给我包的，然后呢还有卖的那种塑料的嘛，感觉松松垮垮的啊，这个用起来不方便，然后我爸就想了一个办法，先用挂历弄一层、再用塑料的弄一层，
0: 我的天哪，
1: 所以我的书就每年保存的特别好。
0: 你属于双层保护啊。
1: 哎呦，
0: 还有8339这朋友说他小时候是去南三条批发那种蓝的红的白的花色的透明塑料的哦，他说那种特别好看，
1: 是，但得花钱买呀。
0: 是，咱们最早其实很少花钱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就地取材，家里有啥就用啥。
1: 你记得那时候挂历上都是什么周迅呐、
0: 对，
1: 曲颖啊，
0: 对，都是明星。
1: 你把他弄到外边之后，他那个脸每天冲你笑。
0: 你都是把他弄到外边是吧？
1: 难不成呢？
0: 我都弄到里边，用白面在外边好写字儿啊。哎，所以你看那会儿啊，弄完之后拿到学校，谁跟谁的都不一样，
1: 是，
0: 那都是 DIY 哈。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两样东西，哎呦，到底是什么呢？这两张照片，您是不是能辨别出来啊？您现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看图，您答题，您也能看到别人的答案。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一边答题互动，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今天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1: 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研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呢除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0: 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保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施行，目录药品增至到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新增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消化道疾病药物。
0: 海关数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
1: 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0: 我们再来关注泥石流的最新消息，来关注9月2号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到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1: 截至到昨天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天的免签政策。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根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的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0: 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将于9月9号到10号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大会，并把接近总统明码标价，特朗普圆桌会议入场价25万美元，合影另付8.86万美元，万斯圆桌会议入场价7.5万美元，合影另付3.5万美元。
1: 当地时间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还表示，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并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
0: 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近日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早安心语。安全感不只源于别人的陪伴和鼓励，更源于独自面对生活的底气。遇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面对挫折仍有勇气再出发，不断提升自己，丰富自己。你会发现很多事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新的一天，愿你内心坚定，脚下踏实，成为那个可靠的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8: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陆坤。
10: 这时间大家应该把孩子也送到学校了啊。今天呢我们上学路上跟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猜的这题是什么呢，就依然是我们早安奶茶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我们的开学季系列给大家送到的礼物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如果您接到神秘来电的话，您中奖了，两个奖品您可以二选一。今儿我们猜的这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家长会特别有感受，因为这两天家长们都在干这个事儿。
11: 是啊，这有的是妈妈干的，有是爸爸干的哈。所以刚才我们也想问问有没有小朋友你们是自己动手来干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但是我觉得小时候吧用的那个材质还真的是不一样。
10: 对，
11: 你比如有朋友说这家里的挂历啊，这个反正这来年用不着了，
10: 对，
11: 然后就用挂历来干这个事儿。还有用报纸，
10: 报纸
11: 有朋友刚才说他们家当时是那个这个收报纸的
10: 哦，
11: 所以这个好多邻居都来他们家
10: 要报纸，
11: 要报纸
10: 是吧，一到新学期。
11: 对，就很有仪式感哈。还有马老二这位朋友，他说我小时候都是用报纸的，还有我姨当时的那个女子世界，也都拿来干这个事儿了。
10: 杂志是吧？
11: 对，杂志都不用了，也都派上用场。
10: 没错，还有这手机尾号6025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第一张图，这不就是咱们80后小时候吗？小时候每次啊都要干的一件事儿，说那个时候啊，谁家跟谁家东西用的都不一样，说弄完之后呢，都会拿到学校去比一比，看谁的更好看。哎，的确，你记得那会儿就是不光比这个用的款式，包的这个手艺怎么样，还会比什么呢？就是写的那个名字。
11: 哦，
10: 那会儿包完之后，在家里面，家长就是哪个人写字好看，会让他给写上科目，写上班级，写上姓名。现在孩子不一样了，现在你看他弄上之后啊，他好多就是直接有那种盖戳的，你可以定制，把孩子名字弄上一盖一印就行了，或者是有贴那种姓名签的，你给他贴上就可以了。
11: 突然觉得各个年代卷的方式不一样。
10: 是那个时候没这么多工具啊。
11: 对啊，还有随遇而安这个朋友，他说作为孩子爸爸，我前天晚上啊刚干了这件事儿，哎呦得弄了有20来本的。对，孩子妈妈弄的
10: 多多的啊，
11: 弄的 就没有我手巧。你看这爸爸感觉挺优秀的哈。
10: 哎，小时候也是这样，小时候也是会让家里边最心灵手巧的那人帮你干这件事儿，把那脚啊什么的都窝得特别整齐了。
11: 是
10: 啊、嗯，还有手机尾号8608的朋友说，第一张图片我怎么看着像手工制作的钱包啊？哎，你别说，小时候妈妈们是也会用挂历去折叠叠手工，比如叠成那种好几折的钱包，嗯、还有的用那个东西卷成门帘啊，都有啊、
11: 哎哦。是，哎，我突然想起我们家有做那个什么，小的收集垃圾桶，放个瓜子皮儿什么的、
10: 哎。对对对，我们家现在还有呢，我妈现在还会叠呢。就有时候进去超市，人发那海报，她都拿回来一沓子，然后叠一堆在那摞着。
11: 真的是一个年代的回忆啊。
10: 对，所以各位啊，也可以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说的这是什么呢、两张图片，一张是80后90后咱们童年啊干这个事儿用的那个东西，另一张图片是现在咱们的孩子他们上学要用的这东西。
11: 嗯，
10: 为什么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因为他的确用的材料啊长的样子都不一样，但他又有点一样，因为他其实是一样东西。
11: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哈，就可以来参与了。因为我看有朋友回复老物件、有朋友回复报纸、有回复挂历的啥都有啊。您回复早安奶茶会弹出一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就看到我们这个帖子了，两张图片一前一后哈，您就在底下跟帖留言说出您的答案，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来获得我们的奖品。
10: 没错，或者是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 APP， 每天打开这个 APP 里面搜索早安奶茶也是可以检索到的。上班路上我们一边互动一边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吧。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人类进化》杂志近日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团队对泥河湾盆地蔡家沟遗址 C 地点动物遗存的最新研究成果。
1: 再来关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近日获赠了一批抗战珍贵史料，捐赠者中包括河北承德籍大学生朴阳，他用勤工俭学的收入自费收集了12件文物。
0: 记者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获悉，全省慢性病防控与体重管理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日前结束，一共呢是评选出112件优秀作品。
1: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近日金维高铁分别从滨州站、东营南站开始长轨铺设，这也标志着金维高铁进入到了铺轨施工阶段。那金维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串联起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等沿线重点城市。
0: 从9月1号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石家庄市房产交易中心的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整，下午调整为13点到17点。
1: 石家庄市排水管湖中心近日开展排水设施精细化管湖工作，全力守护城市排水体系稳定运行。
0: 再来关注考试方面，张家口、唐山、保定、邯郸市分别发布2026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计划减少及取消的公告，报考岗位被取消的应聘人员可以在今天9点到13点登录报名网站改报其他岗位。
1: 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开考在即，100余名视障考生乘坐高铁昨天来到石家庄参加集训备战医考。那石家庄火车站也是联动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开展既有爱2026年护航盲人医考公益活动。
0: 再来关注一条比赛的消息，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热血奇迹杯雪体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赛事即将落地河北正定，中小学组比赛定于9月12号到13号开赛，大学组赛事安排在9月14号。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河北发布了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那未来一周呢，河北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较低到中等级。最近其实身边如果有过敏的朋友已经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了哈。这个秋季的致敏源呢主要是草本植物花粉，那建议过敏群体咱们密切关注这个花粉浓度的变化，尤其遇到雷暴天气的时候要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呢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
0: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哈，现在呢这个大家对于过节真的是很有仪式感，家人团聚，走亲访友。中秋节呢大家送礼物呢一定有两样，一个是月饼，一个是大闸蟹。
1: 嗯，
0: 今年呢阳澄湖大闸蟹预计呢是在9月

0: 26号正式开壶，现在谢卡您就能买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直接兑换。昨天呢，我们是刚进行了视频直播啊，因为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就在阳澄湖啊，昨天是给大家看了看这个螃蟹长什么样了。在直播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那大闸蟹真的是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别装饰，蒸熟之后母蟹满满的都是黄，特别馋人啊。
1: 心源他们已经吃到了第一波的大闸蟹了哈。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今年呢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所有螃蟹您放心吃，都是在正经的阳澄湖专属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一个蟹一个防伪扣，杜绝洗澡蟹，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其实这几年阳澄湖的管控是非常严了，就是你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咱们是源头直供啊，所以说这渠道非常正宗，大家你吃的很放心，送的也很安心。
0: 没错，蟹卡呢依然是我们1024专属定制的，包括礼盒也都全新升级了，特别高端精致，送礼也很有面子。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自由预约，你也不需要排队哈，有一张卡在手，吃蟹无忧。蟹卡有效期是3年时间，一直到2028年的12月31号之前，您都可以提货。就算没有提货、没有预约，也可以给您退款，买着也很安心。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的朋友，您可以联系客服来自提，完全不耽误中秋，走亲访友，送礼答谢。
1: 哎，是蟹卡这东西啊，就是它多少面值的都有啊，大家这个丰俭由人，咱们按需购买就行。卖的比较好的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那个1688型。1688型里边它是10只精品大闸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是3.5两一只，母的是2.5两一只，溯源专享价呢只要339，而且这是第一件的价格，如果您买第二件我们还半价呢，算下来508.5块，您到手2张蟹卡啊，500块钱2张，你说现在200多块钱你买张蟹卡啊，你送出去面值1688的多合适啊，你甭管是送人还是中秋家宴咱们自己吃应劲大闸蟹都合适，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蟹卡买蟹卡了。
0: 秋天嘛，大家都说那要贴秋膘了，咱接下来得吃月饼了，得吃大闸蟹了，同时你也得喝点清淡解腻的。我们也给您安排了一款适合润秋燥的茶，小青柑，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的新会干，加上宫廷普洱融合，清新的果香叠和普洱的沉香在一起，闻起来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是属于甘醇和香甜的。比如说您二大餐之后可以来一颗，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时间。新会陈皮可以帮我们祛湿啊，调养我们的肠胃，云南普洱抗菌消炎，刮油解腻。所以这一款不管是您自己喝、送朋友啊、送父母、商务送礼都是很好的选择。1罐500克，到手只要99块钱，还有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

0: 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半啊，今天的我们早安奶茶跟大家继续来送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的赢奖品的方式依然是请您来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今天猜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这两张图其实这件事儿啊是最近家长们正在干的事儿，应该每位家长这两天都在干这件事儿。一张是八零后九零后咱们童年咱们小时候干的这件事儿，
1: 对。
0: 然后另一张图呢是现在你给孩子啊，现在小朋友他用的这个东西干的这件事儿。
1: 你还别说，就第二样东西，要不是我最近刚用过，我还真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0: 哎，
1: 因为对咱来说真的太陌生太遥远了。
0: 对，
1: 但是咱那时候的东西孩子们看到了也是一头雾水。
0: 对
1: 孩子心想说，你们这么古老的人那时候都这么干吗？
0: 是啊，你们为什么把这个漂亮的阿姨把它弄到你的书上呢？看不懂啊。手机尾号7084这朋友说了，说哎呦这事儿我刚干完，说而且我们家呀不光给新书干这件事儿，作业本儿也要干这件事儿。说我是九零后，我小时候用的哈、啊，就是那种印着漂亮图案的那种纸啊，家里边然后一大张，回家自己裁剪的那种、
1: 嗯。
0: 说连剩下的边角料啊，我都舍不得扔。你就这种，当时其实已经不是最古早的了，已经是进化之后的，去买漂亮纸回家自己包。然后再古早一些，就今天我们说的用家里的挂历呀、啊。牛皮纸啊，旧报纸啊，
1: 对，
0: 就各种就地取材的。
1: 对，所以小时候这些东西都不舍得扔，因为都会派上用场的哈，
0: 都得攒着。
1: 对，没错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还有这位朋友说到，说小时候啊，这个还有分段式的
0: 哦。
1: 什么叫分段式的？
0: 第二张图我们找的是一个那种它上面的使用方法就是分段式，你先弄这儿再弄那儿，然后怎么弄。它第二张图这个是如果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这属于现在小朋友用的这种，它是带那种粘胶的，直接能够粘在上面，有点像就是手机贴膜啊、直接给你贴上了。
1: 这属于代沟吗？就是
0: 对。现在反正小朋友用的这种也高级了很多啊。
1: 对，要不刚才有朋友说现在小朋友都用的高科技的东西。
0: 是。啊，所以您可以点进来看看您是不是认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都会选取一位朋友啊、来中得我们的奖品。
1: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年轻人的事儿哈。这说到啊，这个年轻人希望有自由假。最近呢，有一个胖东来的员工啊，休自由假带孩子看许嵩演唱会。互动时刻呢，他很骄傲地说我是胖东来的啊，在休自由假。立马自由假成为了全场羡慕的对象啊！这一家企业员工的自由假为什么让全网破防呢？大家羡慕的不是某家企业单位，而是想休就休的自由。最新的调查显示呢，有46%的网友存在休假羞耻的心理，不少人想休年假啊，要先观察领导的心情，等到开口请假的时候还得绞尽脑汁编一个没有办法被拒绝的理由。
0: 多么卑微啊。
1: 哎呀，
0: 但是你想休假这其实是劳动者的权利啊。
1: 是，
0: 但是啊，这个的确很多朋友会有请假羞耻。什么时候啊，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出我要休假的时候，法定休假制度才能真正的落地生根、也希望尽快地营造起这种兼顾效率和温度的良性职场生态。说完打工人请假，我们再来说说打工人啊最近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精神状态的变化。说最近社交媒体上有一批所谓最懂互联网的年轻人开始宣布啊自己要成为纯过日子人了。什么叫纯过日子人？说成为纯过日子人的第一步就是停止过度思考，不文艺了，不深夜痛哭了，不剖析自己了，不原生家庭了，不心里有事了，不想深奥问题了，不闹了，不分析了，不奥德赛时期了。说我天资就这样了，我是一个纯过日子人。总之就是原来就是觉得自己比较矫情的那一套都不要了，然后我现在就是踏踏实实过我现在的日子。
1: 以前可能是比谁的房子大，谁车子好，谁的社交圈更光鲜，现在开始比谁睡得好， 谁身体没毛病，谁手里没有负债，谁晚上能踏踏实实做俩菜，好好生活的定义被重新改写了啊。数据显示呢，2026年以来，20岁到35岁年轻人的非必要消费支出同比降了8.7%，但是品质型、体验型消费反而是涨了12.3%。他们不是不花钱了，而是把钱花在了真正感觉值的地方，比如说一双能穿3年的基础款皮鞋，比3双穿一次就扔的网红款感觉更香了。一台用了2年的旧手机，只要不卡，为什么非要换新的呢？
0: 所以不是不向往远方了，不是没有梦想了，也不是说认命了，就是明白了真实的幸福感啊，是能够被握在手里的东西，是一顿自己做的饭，是一次不用赶时间的散步，是一个没有闹钟的早晨，是晚上躺下的时候，心里面啊没有什么事儿。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我们这个鸡汤啊，能量啊，可不是说说而已啊，我们是每天早上真金白银的给您送。每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都给大家带来能量满满的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两种奖品二选一。想中奖特别简单，您就参与我们的有奖答题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只要留言评论答题了，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信息啊，这个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有朋友刚才说来着，说这个现在干的事儿不一样，但是都是一个童年、
1: 是
2: 还有这位朋友说的，哎呦，你看这位朋友小鹿，他说第一个我真的是很熟啊，我们家挂历都被我用了。第二个应该是现在小朋友用的，我见都没见过。
1: 是，这是今天我们猜的两张图片啊，请您点进来答题。这两张图片呢，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儿，都是最近这两天家长们在干的一件事儿。但是第一张图片是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啊干这件事儿的那个场景。第二张图是现在孩子们啊用的这个东西，材料不一样。手法也不一样了。手机尾号4234这朋友说，哎呦，我看到第一张图我就想到小时候哈、我的姥姥手特别巧，给我用那种非常好看的挂历纸来做这件事儿。说而且呢，她每次在窝那个角的时候能够折出一些花样来，又好看还能加固。哎，的确是，就是那个角那要窝不好、特别容易散开。
2: 对、一来散开，二来的话其实最容易损坏就是角嘛。
1: 哎，对，
2: 你要把它护好了，这一学期都可以、这个一直用下来哈。
1: 是。
2: 还有圆圆她发了一句感慨，她说同样的物品不同的年代，我的童年啊一去不复返，真的是年代回忆啊。
1: 还有9601说，真是不一样的外观一样的效果，承载着每代人的童年记忆啊。然后7179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当年最喜欢的就是开学报到那天，然后领完这个东西之后拿回家挑我最喜欢的好看的那种纸，然后去让家长帮我做这件事情。说包完之后啊，我外面会再套一层透明的塑料的那种皮儿，说课外书喜欢的啊也都弄上。说记得当年你最喜欢的那几本书哈、都最后都翻破了外边那个皮儿。的确是啊，你小的时候是为了你特别宝贝的东西，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去保护它。
2: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两样东西，哎呦，您都是不是认识啊？尤其是现在孩子用的这个，您要是没给弄过，您可能还真不知道啊，这是一个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来听听昨天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3: 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您好。
4: 哎，你好，
3: 是那个跟您报喜，今天早上参与咱们那个早安奶茶，然后您中奖了。
4: 哎呀，太开心了。
3: 我看您这手机号是保定的朋友是吧？
4: 是的，我是保定的。
3: 这是第一次参与咱们互动吗？
4: 其实我是一个老听众了，听了有十几年了，最近一直在参与。今天答题的时候孩子下车了，其实我每天在路上一直在听。
3: 孩子几年级了呀？
4: 孩子上8年级。
3: 哦，初二了。
4: 初二的话新增加了科目了，
3: 嗯，
4: 然后新增加的物理，希望孩子更快点进入这个角色，因为暑假的时间太长了，有一段时间是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外班，然后带他去厦门转了一圈、也满足了他一个愿望。
3: 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是都是您答出来的是吗？
4: 第一个是我知道，但是他可能因为我是80后，可能那个还稍微比我们要再晚一点点。我们小的时候文具盒是单层的，也是上边有乘法口诀表的。第二个是孩子猜的，
3: 猜过老物件，然后猜过现在的这个什么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您比较喜欢的是玩哪个系列呀、
4: 猜老物件吧，可能代入感更强。猜过的凉鞋，然后包括咱们用的那个压水的井，都印象非常深。
3: 您是想要什么礼物？是黄金小马还是那个早餐？
4: 黄金小马。
3: 没有什么想通过广播里面跟大家在这个电话里面想分享的？
4: 是希望我儿子学习吧，可能进入的角色更快一点，然后把基础做好，也希望咱们河北音乐广播越办越好。
3: 嗯，谢谢您，再次恭喜您，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4: 嗯。

0: 真好。曾经听着这个童谣长大的孩子们，现在也已经人到中年，成为了家长哈，开始操持这一家老老小小上上下下的各种事儿。比如说快到中秋节了，中秋家宴吃什么呀？中秋节走亲访友给亲戚朋友带点什么呀？今天啊，我们陆商城给大家就精选到了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1: 嗯，没错，而且的话这个也绝对是中秋您家餐桌上的一个 C 位大菜了哈。阳澄湖大闸蟹预计是9月26号开湖，现在能买蟹卡，什么时候想吃就可以随时对哈。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就亲身去到阳澄湖给大家看看蟹长什么样。直播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大闸蟹长势非常好，蒸熟之后切开，母蟹都是满黄的，很馋人。
0: 是，
1: 我们也是吃的是纯正源头好蟹。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来合作的，所以所有螃蟹都是阳澄湖专属水域养殖240天以上，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拒绝洗澡蟹，正宗阳澄湖品质。这两年阳澄湖管控特别严哈，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是没法售卖，所以我们1024源头直供，让大家吃得放心，送的也更安心。
0: 哎，今年的蟹卡依然是咱们1024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进行了全新的升级，很高端很精致，你送人啊就倍儿有面儿。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不用这个去排队啊，自由预约就行了，一卡在手，吃蟹无忧。蟹卡有效期3年，如果说到了这个2028年12月31号是吧，2年半之后您还没有预约退货呢，没有提货呢，那我们可以给您退款啊，您买的也安心。着急吃的话，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完全不耽误您中秋去走亲访友。这蟹卡的话其实它有各种面值的嘛，这个完全大家风险由人，您看咱的需求去购买就行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卖得特别好的啊，1688型高性价比，这款这里面有10只大闸蟹，5只公蟹，5只母蟹，公蟹是3.5两，母蟹是2.5两，个儿都很大。然后溯源专享价只要339，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您到手2张蟹卡，您甭管是中秋家宴自己吃，还是您送亲戚送朋友都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大宗团购还有专属团购价。
1: 秋天呢，您吃点好的贴秋膘啊，另外咱也得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尤其是和润秋燥的茶，我们也给您准备了小青柑茶，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这个10年的新会加16年的宫廷普洱融合的，所以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块，独特的花果香和沉香味，入口呢属于是很甘醇香甜的。大餐之后可以来备一颗，一颗就能喝上一整天时间，可以反复冲泡。新会陈皮呢可以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云南普洱抗菌消炎、刮油解腻哈，所以不管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包括商务送礼都很合适。
0: 嗯，
1: 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还有礼袋。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下班见喽，
0: 再见，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湖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1: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1: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记者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获悉，全省慢性病防控与体重管理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日前结束，共评选出了112件优秀作品。9月1号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石家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石家庄市房产交易中心的工作时间进行了调整，下午调整为13点到17点。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

海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

雄心。东临碣石，衣冠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

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霞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

夕阳穹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

0: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0: 险刺骨，无路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清河盐场迎来了秋盐的收获季。国家能源局日前召开了会议，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会议强调，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河马超核算 NB 河北首电进入落户三河。 NB 意为邻里商业，专注于打造平价的社区超市，重点做邻里硬折扣零售。航班管家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整体旅客运输量约1.5亿人次，同比增长4.4%。2026年暑运民航经济内经济舱的平均票价约719元，同比下降8.4%。财报数据显示，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奇瑞汽车、长城汽车5家企业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均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整体行业承压的大环境下，仅吉利汽车实现营收和利润的双增长。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周华健在今年的演唱会上再次唱起了这首《难念的经》，但是他的演绎已经变了模样了。首先最明显的就是这首歌仿佛是开了 0.5 倍速，整体的旋律节奏慢了很多。最开始被清晰的快速的吐字惊艳到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这首歌有点失去了原来的韵味，但是跟这首歌发行在1997年的歌一起经历过近30年时间的人一定也听懂了慢板节奏下成熟蜕变过的味道。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正在开场，下午好，我是圆圆。的确一代人不再年轻了，但是另外一代人的热血江湖仍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

0: 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如果说是先期的原版属于秋天的话，那么侯湘婷翻唱的这首《我是一只鱼》则属于夏天。这首歌是80后的青春，1998年，那个时候最大的80后也才刚刚成年。中学的日子忙碌，但是也开心，每个人都目的很明确地往前走着，想象着以后的日子会更加的轻松愉悦。后来才知道哈，那个当下的日子是会令人怀念着的，一遍又一遍。这里是河北乐广播，正在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任贤齐的这首歌《常来》，亲戚啊好友啊都是需要常常联络的。那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哈，大家走亲访友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马上到中秋节了啊，大家走亲访友，很多朋友都会选到的就是月饼和大闸蟹这两样东西。所以今年啊，我们给大家照样准备了蟹卡。今年的阳澄湖预计是9月26号正式开湖，但其实现在啊就能买这个蟹卡了，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吃，等待开湖之后你随时可以兑。那昨天啊，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已经去到苏州阳澄湖了，给大家去看了看这蟹长成什么样了。我们开了视频直播，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啊。那大闸蟹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别壮实，个儿很大，而且蒸熟之后啊，从中间切开，哎呀，那个母蟹都是满黄的，简直太馋人了。所以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的源头好蟹，我们真的是坚持每年都去主播严选，而且今年呢，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合作的，所有螃蟹都带着这个蟹扣，而且它都是在阳澄湖的专属的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的，带有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的认证，一蟹一个防伪扣，杜绝那种洗澡蟹就到阳澄湖过遍水的那种啊。所以您买到咱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正宗。这几年阳澄湖其实管控非常严了，没有正规资质你根本没有办法售卖，但是1024我们每年源头直供，让大家能够吃得非常的放心，你送人也很安心。这个蟹卡呢依然是我们专属定制款啊，礼盒也全面升级了，很高端很精致的，支持3种自助提货方式，哎，自由预约不需要排队，有这卡在手啊，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它的有效期是3年啊，到2028年12月31号，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我们可以给您退款，所以您买的也安心。着急吃的话，等开湖了之后呢，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自提也行，完全不耽误您中秋走亲访友啊，送礼答谢。一张蟹卡真的你送人是又体面又走心。我们昨天直播卖的特别好的是那个1688型啊，是我们的爆款，这个特别超值，它里边有10只精品蟹，5只公的，5只母的，然后公的呢是3.5两，母的是2.5两，溯源专享价只要339，也就是你送人这个卡面价值是1688，但实际上你花多少钱？339，而且我们第二件还半价，也就是508.5块到手2张蟹卡啊，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甭管是咱自己家自己吃中秋家宴，还是说您送人都特别合适。蟹卡咱们其实有各种价位的啊，这个风险由人，看您自己需求。大宗团购呢，咱们还有专属团购价，所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秋天啊，一边这个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喝上呢咱安排点清淡解腻的吧，尤其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味柑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的融合，哎呦，真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啊叠在一起，很独特的那种花香味和沉香味，就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这一颗呀煮上一壶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这帮我们去湿气啊，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的熟普帮我们去抗菌消炎刮油解腻，自己喝送父母商务送人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一罐是1斤，到手只要99块钱还送礼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It's hit music。
12: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后来慢慢才发现路虎写了好多歌了，像刚才魏晨的这首《疯人院》，还有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张碧晨的《如故》等等。那路虎呢，一路从幕后走到目前的过程也是充满着曲折跟努力的。这两年他也在开演唱会，而这样的奋斗的历程也激励到了很多人。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有没有想过跟曾经恋人分手之后再见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跟状态？你们会不会打招呼？会不会聊天？而第一句是会谁先开口，会说些什么呢？一定有人也悄悄地决定了，如果下次再见面，不用跟彼此打招呼吧。毕竟靠时间来忘记的人是经不起再见面的。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王力宏唱这首《爱错》。

14:55继续今天乐随心动的直播。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在线上哈，给大家准备了小礼品。如果说你想要来参与互动，欢迎在河北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都可以，然后就会看到有个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呢，在那个帖子下面任意留言，或者是参与节目呀，或者是留下您的感受等等，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那如果您中奖了，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去电话，所以说如果您参加了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接听陌生的来电哈，也恭喜您中奖。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到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全省也是晴间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动。
4: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爱。

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

客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鱼袭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寸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天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

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已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

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

冬是水，浪花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追求。

亲。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

要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开展资本对接，接动经济区域产业协同。
1: 近日，2026年河北省智疗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那目前呢，全省是有4.8万多家的企业设立首席质量官，数量居全国第二位。
0: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是在北京举办，我省共有4名对象荣获这项我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涵盖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3个类别。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在高端遥感动态成像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性突破。那么相关的成果呢，已经是应用于无人机、航空航天，还有森林防火、安防等领域。
0: 微信最近是新增了2个功能，如果微信里面有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微信可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如果聊天中有未领取的红包或者是未收款的转账，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这样的提醒。
1: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开赛。然而呢，中国篮球支队昨天发布公告，由于李月如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当中被意外的遗失，她也遗憾地缺席了本次的赛事。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清洗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同时呢，即时新闻客户端也依然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奖，稍后的时间在视频直播间来送出啊。来说一个最近很火的事儿，叫做只有中国人才能识别的加密暗号，
1: 登上热搜。
0: 登上热搜，
1: 嗯，来出题吧，来。
0: 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说啊，加密暗号很难吗？这个什么加密暗号难到我吧？这个得，我一看，嗨，
1: 手拿把枪，
0: 这个呀。
1: 啊，
0: 怎么我们怎么个出题形式啊？
1: 这样吧，我说上句你接下句呗。
0: 行，
1: 好吧。
0: 万一我接不上啊，应该可以。来，我试试，来，我试试。
1: 你要接不上就查着你了，我跟你说。啊，挖掘技术哪家强？
0: 中国山东找蓝翔。
1: 今年过节不收礼，
0: 要收就收脑白金。
1: 收礼就收脑白金。我记得那句是
0: 哦，对对对，收礼就收脑白金。
1: 哎，马什么梅？
0: 马冬梅。
1: 天空飘来五个字儿，
0: 那都不是事儿。
1: 一二三四五，
0: 上山打老虎。
1: 鸡变偶不变，
0: 符号看象限。
1: 真的假的呀？你在这
0: 是符号看象限吧？
1: 是是是。
0: 哎呦，对对，差点对不住数学老师了呢。
1: 啊，继续啊。
0: 啊、
1: 嗯，堂哥就是堂啊，堂着走。
0: 嗯哼哼，不回头、
1: 啊。三步一步，也没两呀两回头。
0: 哦哦，对对对，
1: 嗯，
0: 三步一步，
1: 也没两呀两回头。
0: 啊，对对对对，你、嗯、下再来。
1: 脑袋大脖子粗，
0: 不是大款就伙夫。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这个可以有，
0: 这个真没有。
1: 点头 yes， 摇头 no。来
0: ，scum 去 scum。哎哎哎哎就知识学杂了，知识杂了，
1: 我都替你冒一身汗，汗我一股一股的冒。然后网友就说了，没有复杂的密钥，代代相传的共同记忆，都是妥妥的我们中国人专属的高级加密暗号。
0: 嗯、
1: 那对得上暗号的，那妥妥就咱自己人。
0: 对，
1: 嗯，
0: 说这份暗号背后呢，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集体无意识，
1: 嗯，
0: 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情感连接方式。
1: 那说到这儿了，就不得不提一个人，这是一个景区，
0: 嗯、
1: 这个景区的 NPC。说最近这个景区很火、
0: 嗯、
1: 就是万岁山景区、
0: 嗯、
1: 里面有一个 NPC， 就是一袭红衣的叫二娘。
0: 哦，
1: 万岁山二娘、
0: 哦、
1: 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刷短视频都能刷到的他的一个视频。
0: 嗯，
1: 干嘛呢？就是这个二娘啊，身穿着一袭红衣，然后呢拿着麦克风在那喊麦。
0: 嗯，
1: 哇，你就看吧，那底下那人山人海的人啊，就跟着他就开始就是接这个暗号口号，就喊麦、
0: 嗯、
1: 然后呢他说上句，底下就是非常起整的，就不约而同很默契就接出来下句。
0: 哦，
1: 当时呢说这个视频啊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然后呢他嘴边就喜羊羊喜羊羊，底下几百号人灰太狼灰太狼，然后他又说灰太狼灰太狼，底下喜羊羊喜羊羊，就这种。然后当时的这个短视频就火了，播放量千万次、
0: 哦、
1: 从那之后粉丝会提前2个小时不干别的，就是过去就为了站在头几排，
0: 嗯，
1: 烈日当下也会在那站着等，跟着一块喊，
0: 就等这个喊这个吗？
1: 对，你这样吧，我准备了一下他这个
0: BGM，
1: BGM
0: 来一段，
1: 咱们就放一下子。
0: 可以
1: 放一下子呢，就是这个提前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好了啊，我们俩提前没对啊。
0: 嗯，
1: 但是呢
0: 我俩哪次对过呀？
1: 然后呢啊，就是这样吧，还是我说前半句儿、
0: 嗯、
1: 接后半句儿，
0: 还是我接后半句儿，
1: 纯咱俩就默契了，我跟你说。纯默契了好不好？
0: 我看你这上面没写吗？
1: 对对
0: 部分写了。
1: 对，部分。
0: 行，看来还不是那么的难为我。来来来。
1: 没有
0: 试试、啊、
1: 放心对啊。
0: 直接开始哈。
1: 这直接开始来。
0: 行，来、
1: 嗯。我们可以先找一下节奏啊。哎，喜羊羊喜羊羊，
2: 灰太狼灰太狼，
1: 哎，天飘来五个字儿，
2: 那都不是事儿。
1: 哎，在小小的花园里面，
0: 挖呀挖呀挖，
1: 哎，种小小的种子，
2: 开小小的花。
1: 哎，今年过节不收礼，
0: 收礼只收脑白金。
1: 啊，得了灰指甲，
2: 还一个传染俩。
1: 啊，白日依山尽，
0: 黄河入海流。
1: 啊，跟所有的烦恼
0: 说拜拜，
1: 还给所有的快乐
2: 说嗨嗨。
1: 哎，门前大桥下，
0: 哎，游过一群鸭
1: 啊，快来快来 来数一数，
0: 二四六七八，
1: 哎，
0: 没了，
1: 没了，
0: 我都没唱过瘾呢
1: ，BGM 没了，主要是，
0: 哦。看这一身汗，
1: 对他这个其实我只是扒下来了一部分，人家好长呢，这两三分钟底下的人全部都能接上来。
0: 哦，
1: 后来还说呢，说看你现在的网速是不是六 G 的网速，看大家如果要是六 G 网速，那他所有的都能接上来。
0: 对，哎，大家还知道类似于一些这种什么出上半句一定能接来下半句的吗？
1: 嗯，
0: 大家来考考我们，
1: 来，大家来出出题，
0: 你们来出上半句，我们俩来接下半句。
1: 对，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1: 嗯，
0: 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啊。
1: 嗯，
0: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暗号》。

0: 来自周杰伦的暗号，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对对只有咱们中国人知道的暗号。
1: 是是是，
0: 都有哪些？最近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的那个特有的技能，就是中国人能飞。
1: 中国人能飞好像还有歌儿。
0: 对，最近很火的哈。今天聊到的是暗号。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也不知道我们说什么的，什么暗号啊。这暗号很简单，就是什么天空飘来五个字儿，下一句是什么？挖呀挖呀挖嘛。是吧？在小小的花园里收礼只收脑白金。今年过节不收礼，一个传染俩嘛。
1: 这个可以有啊，宝塔镇河妖。
0: 对，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二四六七八。
1: 对。你需要这儿，来来，二八二五六，接。
0: 游过一群鸭。二八二五七，我主要是觉得难度太低。
1: 是啊，但是呢，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给咱俩开始出题了。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是什么意思？你这认真的吗？这。
0: 对。
1: 啊，很多朋友都说到宫廷御液酒。
0: 宫廷御液酒，八十，八十。
1: 小锤儿是180
0: 啊，还有朋友说出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啊，只要阳光不放假，不行，我听这个我 slogan 我脑子疼。我们
1: 就陪你下班了。
0: 对，就一听到只要阳光不放假，我老感觉我自己现在刚早起。大家会有这种感觉吧？这就跟比如说下班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听到我们俩声音，觉得正常的。如果上班的时间，早晨的时间听我们俩时间，就感觉哎要下班了。
1: 对，
0: 会有这种感受。
1: 是的，对。
0: 还有罗北说，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
1: 那这后边接啥呀？
0: 秽乱后宫，
1: 罪不容诛。
0: 罪不容诛。
1: 对。还行啊，你接着接上来。
0: 哎呀，小意思。
1: 来吧，那个两手说了这，哎呀，听个节目知识增加了。你说到这儿，来，侵害李皮鹏后边。
0: 哎呦，符号看象限。
1: 你认真接。
0: 什么？你再说一下。
1: 侵害李皮鹏。
0: 我们看别朋友留言吧，来。
1: 真的，真接不上来。
0: 我在。

0: 哪里不会点哪里。
1: 哎，充电五分钟，
0: 通话两小时。
1: 哎，
0: 嗯，
1: 哎，这酒怎么样、啊？
0: 你来个有点难度的。
1: 这酒怎么样啊？
0: 180一杯，
1: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啊？
0: 你听我给你吹。
1: 哎
0: 哎呦，有点难度啊！
1: 这就有难度了。
0: 比我想象的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啊。还有什么更有难度的题吗？
1: 啊，大家来出一出吧。
0: 啊，
1: 难为难为我们。
0: 对，主要是难为我。我看，飞跃说地球不爆炸，
1: 我
0: 们不
1: 放
0: 假，那不是说我们的吗？
1: 是
0: 是
1: 是。
0: 还有人说于谦三大爱好，你这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你笑的也太晚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来直接留言、稍后的时间我们直接还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抽奖啊，
1: 是的。

0: 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淡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9: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1: 马上也就要到中秋节了啊，很多朋友在规划着中秋和国庆的小长假。最近还看到有一些学校会把这个中秋和国庆可能会连起来放，就每个单位的安排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一样的是，我们的这个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家人团聚、走亲访友，是吧？中秋节大家送人礼物的话，逃不过两样，要么月饼，要么大闸蟹。这是我们阳澄湖预计9月26号开湖了。但是现在就可以买蟹卡了，已经就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对。昨天我们好物推荐官新源去到了阳澄湖，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蟹长成什么样了。昨天直播里各位也看见了，大螃蟹是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别壮实，蒸熟之后切开以后母蟹都是满黄的，特别馋人。而且为了让大家吃到纯正的源头好蟹，今天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来合作，所有的螃蟹都在阳澄湖专属水域养殖了240天以上，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有机食品证书，还有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看。
12: 蟹卡呢依然是我们1024专属的定制款啊，礼盒全新升级，高端精致送礼，超有面儿啊，支持3种自提这个的方式啊，就是自由预约，也不需要排队，咱一卡在手，吃蟹无忧啊。这蟹卡有效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拍啊。
11: 是的，
12: 到2028年的12月31号，如果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还可以给您退款。
11: 对的，
12: 着急的话呢，咱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联系客服自提，完全不耽误咱中秋这个走亲访友，然后那个送礼答谢哈。
11: 而且今天我们是几个规格不太一样，有爆款1688型的，里面是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价只要339，第二件半价508.5块，到手是2张蟹卡，非常合适。另外呢，您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强运品牌的小青柑，每一颗都是10年的新会柑，加上16年的宫廷普洱融合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味道非常棒，您自己喝，送朋友送父母都是非常合适的啊！1罐500克的到手只要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些您就都可以看到了。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三行的声母。
2: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刚才四大已经唱半天了，
2: 透题了、
0: 啊、透题了，所以如果知道的话、来看看这几行声母都应该是对应的是哪几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大家快去唱啊。
2: 对，
0: 我们来念一念，第一行是西勒特、空一下之一之勒特，
2: 对，第二行勒特的乌基斯特，最后一行日日基特西勒特。
0: 哎，我第二行基本上就唱出来了。
2: 哎，
0: 第一行是西勒特，之一之勒特，勒特的乌基斯特，哎，
2: 日日基特西勒特。哎，所以关键词在西勒特。
0: 对，有一些朋友在视频直播间已经知道答案了，我们听一下韩火火发来的语音啊。
3: 小邋遢天涯怎么他，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0: 是的，没错。还有 IX
4: 小邋遢天涯怎么他，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家的小邋遢。
0: 哎呦，不错、
2: 刚才IX 在咱视频直播间还说了，说我去准备我这个嗓子夹一下子，
0: 夹不错，
2: 夹的还可以。
0: 我发现 IX 适合各种风格的，
2: 对，歌路很宽，
0: 歌路很宽。
2: 哎呦，薇姐发来了，
0: 特别想听小薇唱这首歌什么感觉？
3: 小邋遢，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我，人家叫小邋遢。
0: 我的天哪！我本以为思达已经天下无敌了
2: 啊！我在薇姐后面排着呢。
0: 薇姐这家
2: 是啊，
0: 但是思达今天准备了另外一个版本的
2: 啊。
0: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时长可能会玩点花样、接下来给大家唱个英文版的。小邋遢英文版应该是什么
2: ？Small dirty。Dirty king。
0: 那为什么不是 little dirty？
2: Little dirty， little dirty。跟 small dirty， 你觉得哪个好？
0: 你唱哪个好？
2: 行，那就听我的吧。
0: 那我们来听一下啊。

0: 这个夸嚓是什么？夸嚓
1: 突然有一天，
0: 是夸嚓还不对，很突然了呢。
1: 那突然的，我的嗓子都差点没绷住，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很多朋友是听不见这个伴奏声的，
1: 对，
0: 所以听的是纯响版的，
1: 对，纯夸嚓，
0: 纯夸嚓，纯夸的。所以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啊 ，little small dirty。
1: 你觉得我还用再来一遍吗？
0: 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
1: 真的吗？但我觉得我刚刚那夸嚓差点没绷住。
0: 你夸的不好，再好好夸一下，对吧？
1: 再保一条吧。
0: 再听，好好夸一下。
1: 来吧，啊。

0: 这是夸下的好，
1: 这点完美，
0: 这是完美，完美，完美。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说到的就是说上半句能接下半句，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旋律，包括一些词儿，能刻在我们的脑海中，的确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1: 严说了，四大上学的时候一定是英语课代表吧？还真不是，
0: 我觉得得是音乐课代表。哎。也有可能是音乐课代表兼英语课代表。你因为什么呢？因为音乐和英语都是一开头。好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狗汉中的一首《动画城》，来听一听这首歌里面有哪些动画片啊。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7:4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5: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今天和各位聊到话题，说的是说上句你能接下来下句的那些经典台词、唱段、说是独属于我们的暗号，已经刻在 DNA 里了。
1: 对，
0: 还有朋友问发留言说怎么能下载刚才你们唱的这段小邋遢呀？等着回来给大家剪个视频，你们就看见了，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2: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0: 今天有雨，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明天也见到五号东北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0: 再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是晴天，19到28度，偏西风1到2级。
1: 看到一个热搜关于健康的啊，说睡前大量进食就等于让忙碌一天的身体加班，所以呢睡前适度饥饿感是咱脾胃最喜欢的一种状态。因为如果你要是说睡觉之前开始吃好多东西，这长此以往呢，失去休息的时间，这个脾胃它就会疯狂的反抗。
0: 是，
1: 中医认为啊，夜间脾胃是需要进入到低耗能模式进行自我修复的。如果睡前2个小时之内还要再吃东西，那胃就不得不持续工作呀。
0: 对，
1: 就导致胃酸分泌过多，就可能会引发泛酸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0: 是的，所以睡前保持适度的饥饿感，这是脾胃比较喜欢的一个状态。建议最晚睡前3小时就不要进食了，比如说晚上11点睡觉，那么晚上8点之前吃完晚饭，晚饭可以吃个7分饱，以不饿为度。如果说睡前过于饥饿，可以喝个100毫升的温牛奶或者是小米汤，对于身体来讲是比较好的啊。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维利安的女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17:52，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下班时间的一路畅听。哎，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没什么，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流畅。
0: 大家好，我是子琛。
1: 啊，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呢是周四，再上一天班，我们就迎来周末，而且九月份呢可以期待的有很多，尤其到月底呢，中秋和国庆挨得也比较近，大家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当然有朋友想着这个，比如中秋节啊，走亲访友提前准备一些礼物的话，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昨天小圆刚去溯源直播，大家也看了的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的专场，预计9月26号就正式开湖了，但是现在就可以已经可以开始买蟹卡了，以蟹言蟹嘛，表达感谢的，什么时候您想吃或者什么时候想去对的话都可以。昨天信源去到阳澄湖，给大家现在先看了看目前这个蟹长成什么样了，已经非常大了，母蟹都是满黄的，蒸熟之后切开特别馋人，而且为了让大家吃到纯正的源头好蟹，这次我们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的这个单位来合作，所有的螃蟹都是在阳澄湖专属水域养殖240天以上的，带着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还有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杜绝洗澡蟹，正宗的阳澄湖品质。1024，微信后台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我们的蟹卡呢依然是咱们河北音乐广播1024的专属定制款礼盒，全新给大家升级了，高端精致，送礼非常有面，支持3种自助提货的方式啊，自由预约，不需要再排队了，一卡在手，吃蟹无忧啊。蟹卡呢是有3年的有效期，到2028年的12月31号，如果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您放心，还能给您退款。
0: 是的，
1: 所以您这是放心买啊，着急的话呢，咱石家庄本地的是可以直接来联系客服自提的，就完全不耽误咱们到时候中秋啊、国庆啊走亲访友。然后呢，一张这种正宗的阳澄湖蟹卡，真的是体面又走心。有几个型号，爆款是1688型，里面呢是有10只的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的专属价只需要339。而且溯源专属特惠第二件还半价，
0: 对，
1: 508.5块到手，咱们是2张蟹卡，就这个价格，您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那都是非常合适了啊。
0: 是的，
1: 蟹卡呢，咱们还有各种价格的，大宗团购还能更优惠，有专属的团购价。想要中秋咱就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好蟹，送出体面好礼的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啊！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特别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这是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16年的宫廷普洱绒。

合，清纯的这个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特别好喝。您不管是给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商务送礼都是很好的选择。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99块钱送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啦。

0: 来来来来，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肠，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肠，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香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石家庄解放79周年，石家庄市启动2026年开学第一课英烈精神进校园活动。
1: 开学剧文具的市场呢，迎来了销售的旺季。印有热门动漫 IP 的盲盒笔，凭借着隐藏款、稀有款这些字样啊，在孩子群体当中走红了，成为了校园里的新顶流。
0: 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强调进一步深化体教融合，探索建立小学、初中、高中贯通的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1: 近日，国有三大航司陆续的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数据显示，上半年国航、东航、南航的营业收入是均实现同比增长，但合计归母净亏损是却达到了81.61亿。和三大航相比，民营航司展现了较强的韧性。春秋航空上半年营收123.36亿，归母净利润超10亿元。
0: 再来关注近日胖东来筛选供应商、看员工社保和工时的话题引发关注。据了解，员工待遇是胖东来审核供应商的重要标准，对其员工薪资、工时、加班补偿、社保缴纳等都有具体要求。
1: 嘴馋其实是你的身体缺这些东西，如果呢总想吃重口味，可能是电解质失衡，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来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如果想吃高脂肪的这个食物啊，可能是限制太严重，吃一些坚果啊，或者是富含橄榄油的沙拉。如果呢特别想吃面食，咱不妨吃一个鸡蛋，帮助机体补足营养。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1: 是的，稍后我们在视频直播间里面要抽奖了啊。
0: 是的，稍后马上开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抽奖。今天是9月3号，开学也有个3天了，这是开学的第一周吧，就大家都挺忙碌的，学校里也比较忙碌，家里边也比较忙碌。最近看到一条消息挺震惊我的，这是清华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踏上了20公里夜间军训拉练的征程。
1: 哦，
0: 这也是2026级本科生军训国防教育报告会上，这是军训旅获赠4面战旗，大渡河连、刘老庄连和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杨根思连。8月29号的晚上11:50，全体新生集结，是在晚上的时候，快12点了。30号的0点，晚上12点准时出发，长长的队伍穿过了清华校园，途经二校门，奔赴圆明园。凌晨4点。队伍顺利地返回校园，而且清华大学也介绍说，这个军训拉练是清华大学一直以来的传统，不仅是能够鼓舞新生的士气，也可以培养清华学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1: 你说啊，4个小时，
0: 对，
1: 20公里的路程，
0: 哇塞，
1: 对于新生来说真的是很大的一场考验了。
0: 对，
1: 当然与此同时也是大家伙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回忆吧。
0: 是，
1: 所以说你说当时要是后好几年之后咱们再互相
0: 回想起来，
1: 说当时军训都训了点啥呀。
0: 嗯，
1: 哎呦，我们别提了，我们是晚上12点没睡觉，我们全拉练去了，就走啊，走了20公里。
0: 对，
1: 结果呢到凌晨4点我们又回来了。
0: 对，我真了不起，
1: 至少这是个记忆点吧。
0: 是20公里的行程，
1: 对，
0: 基本上相当于半程马拉松了。
1: 是。
0: 大家呢在评论区里边也都聊到了自己军训的时候的一些特别的拉练。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除了一些军体拳呀、军姿啊，就走这个队列呀，还有也包括晚上就是突击检查，行李会包起来。晚上的时候这个集合，就是现在想想看，应该那算是因为不同的年级阶段，中学阶段、大学阶段，基本上入学的时候都会有军训，
1: 是都会有军训。但是我能说我到现在我不会打军体拳吗？
0: 啊，是吗？
1: 我军训了这么两次，你看我是高中一次，然后上大学一次
0: 啊，
1: 没学过军体拳
0: 啊，可能不同的队伍的
1: 是不一样的，
0: 主攻的这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1: 我印象最深的就还是站军姿，
0: 对，而且女生和男生的对训练的内容也会有一些差别。
1: 对对对。
0: 关于一些军训的回忆，有朋友就说到这个军姿、军体拳，我到现在其实我还都记得一个一招半式的，
1: 是不是、啊？
0: 在家里边有的时候还会想起来，
1: 嗯、
0: 就是、是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
1: 是，
0: 还有这个教官的一些这个话，什么我看谁的手没贴裤缝，
1: 哎呦，贴裤缝这真的是。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就记得每天都在求雨，
1: 对对对，
0: 因为比较凉快，
1: 是好不容易下雨了，可能也不用在这个大太阳地里边站军姿了。
0: 相反，我总觉得对于男生来讲，如果说尤其是军训的时候那个阶段，下雨一下就更有氛围感了，是吧？而且我记得中学和大学入学的军训的内容也会不太一样。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军训的回忆，说、关于新生军训，网上也会有一些声音、说军训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大学生接受军训是我国国防法、兵役法、教育法的法定义务，也是一门大学必修课程，但是依然可能有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站军姿、走正步、练队列、叠被子，对于一个青少年来讲的话意义是什么呢？网友们给出了答案。
1: 人说了，未必一套军体拳他就真的在这些孩子们当中将来的生活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这么多的学生能够列出这么多整齐划一的动作啊，或是队形啊，那一定是经过了很多艰苦的训练的。
0: 是的，
1: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意志性增强了啊，互相协调啊，配合啊，互相团结关照，这种集体的荣誉感也有了。
0: 对，
1: 所以这才是军训的真正目的啊。少年强则中国强啊。
0: 尤其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军训也算是第一次参与到这种集体生活。
1: 对，
0: 确实。也如果大学之前的话，中学入学军训，也是第一次参与到宿舍生活、集体生活，对于很多人都是。
1: 对，我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可能我们会有篝火晚会呀、包括晚上一些联欢会啦，
0: 对，
1: 去展示一下才艺啦，唱个歌啦，有才艺的表演一下啊。就是当时就是马上在刚新生刚入学的时候，大伙还都谁互相不认识呢，可能那个就是你给其他小伙伴们的第一印象最深刻
0: 的。
1: 然后呢，我记得我那会儿啊唱歌啊什么的肯定有，然后后来呢我还去内骂了，我就给当喊口号的，
0: 喊队列，喊口号、
1: 喊口号、对对对，
0: 然后嗓门练出来了。
1: 然后我们当时我印象非常深，我们有很多男生我们班的就还挺不服气的，说我们全班60号人没人了吗？让一个女孩来喊队列，他们那些男生就觉得很没面子，你知道吗？后来我就给他们掰正过来了，
0: 亮了一下嗓子。
1: 是，再不服气也得听我的。
0: 关于军训的回忆，今天聊到也是一段集体生活的回忆。
1: 对，
0: 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是第一次集体生活，可能就是在这个军训的部队里。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直接留言。这首歌是来自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热血沸腾的，
1: 对，要跑起来了。
0: 哎，你看说到这个大学军训，虽然说军训没有看到，但是最近我们闪光的你，闪光超二战是走进学校里嘛，去到了经贸大学，我是去了河北经贸，去了河北地质，
1: 对，
0: 还去了石家庄铁道大学，就看到这些青春的面孔，就觉得哎呀真好。
1: 对，
0: 我买了一杯咖啡，拎着两个，然后我想把那个，就是我想往那个袋里再装点别的，我手里还带着一个，我都想装到那咖啡袋里，我在那站着弄，然后过来一个同学就说，你需要帮忙吗？我说不用不用，我说没事，我自己可以，我说谢谢，他就走了，我就觉得哎呀好暖啊，大学生真热情，
1: 热情单纯善良，
0: 对，
1: 很热心，
0: 但是外面的大家也很热情，我只不过是在学校里的这个感受，
1: 对，
0: 还真不太一样，
1: 对
0: 对。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对于集体生活的记忆，对于军训的记忆。
1: 自在说，我们大学军训的时候，男生练军体拳，女生学的是匕首操。手里假装拿把匕首
0: 啊，对对对，我这个也有印象。
1: 左手空抓一把就得喊一杀，
0: 对。是这样的，我有印象，就包括男生也会有相应的口号。
1: 不是，现在回想起来好有意思，也很厉害啊。
0: 对，
1: 觉得比男生军体拳好看多了，一个个我们就跟女侠似的。
0: 真的是，而且后来再回想起来，包括最后的时候汇报演出的时候，就是最后有一些一些操练的一些节目啊，展示啊，
1: 对对对，
0: 印象也特别深刻。每个班有每个班的特色吧，口号什么的也都不太一样。
1: 对。玉聪说上学军训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印象，唯一印象深的就是教官让叠豆腐块儿。我现在已经40多了，现在这豆腐块儿还能叠得很整齐，这是军训留下的唯一记忆。
0: 好多习惯甚至都是在这段期间
1: 养成
0: 的，
1: 对，
0: 包括肤色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养成的。待会儿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给大家看看我那个时候的肤色。特意找了一张照片，穿着迷彩服，
1: 很青涩，
0: 可精神了。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马上开始抽奖，所以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是的，
0: 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0: 练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的这些乐商城的活动，尤其是遇到了我们的9月份的大闸蟹的溯源。9月26号，阳澄湖就正式开湖了，但是现在您就可以买蟹卡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对。
5: 对，
4: 昨天的好物推荐官信源是去到了阳澄湖，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蟹长什么样了。直播里各位已经看见了吧，这大螃蟹是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别壮实，蒸熟以后切开母蟹都是满黄，特别馋人。而且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个纯正源头的好蟹，今年依然是和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副会长的单位合作，所有的螃蟹都是在阳澄湖专属水域养殖240天以上的，带官方地理标志证书、有机食品证书、富硒产品认证，一蟹一防伪扣。而且这两年真的是这个阳澄湖的管控本身就非常严，没有正规资

0: 是你没有办法去售卖的，所以说市面上都是鱼龙混杂，但是1024源头直供一定是让您吃的放心，送的安心。
1: 是的，而且呢，蟹卡依然是我们河北原广播1024的专属定制款，
0: 是
1: 礼盒也全新给大家做升级了，高端精致，送礼又有面啊，支持3种自助提货的方式，就自由预约，不需要再排队了。有蟹卡的这个有效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到2028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您还没有预约提货的话，还能给您退款，所以您买着非常安心啊。咱要着急的话，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就可以直接来联系客服自提了，就完全不耽误咱们这个马上的中秋啊、国庆啊走亲访友。
0: 是
1: 这一张正宗的阳澄湖蟹卡，体面又走心，爆款1688型，里面呢是有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和5只2.5两的母蟹。
0: 对，
1: 哎，这是溯源的专属价。只需要339。那溯源的专属特惠呢，第二件还在半价，也就是说2张蟹卡咱们到手是500出头，508.5块。这个价格您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那都非常合适了。
0: 是的，
1: 而且蟹卡咱们有这个各种价格的，您任需来选择，大宗团购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格。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快去下单吧。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秋天呢一边贴着秋膘一边吃着月饼，但是喝东西咱们可以喝点这个清淡解腻的，尤其是适合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真材实料，每一颗都是10年新会柑加16年的宫廷普洱来融合的，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一个沉香是叠加在一起，独特的花香味和沉香味，入口甘醇香甜，大餐后喝一颗，一颗能够这个喝上一整天，绝对是特别的舒爽，对于身体来说健脾养胃的。一罐是500克啊，到时候只要99，并且我们送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这里是
5: FM 1024
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6: 在这里，
3: 在这里，
7: 在这里，
3: 在这里。
4: 这里
8: 在这里，
4: 有你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接下来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轮的猜歌环节，因为最近呢，我们这是一轮加一轮的，所以就是要不听一首林依轮啊，不，开玩笑啊，有点突然。今天我们是两个小时也都会在视频直播间来送奖，所以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就是猜歌和送奖是分开来进行的。猜歌大家直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就可以看到这几行的声母。
2: 是的。
0: 如果说想参与抽奖的话，直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2: 对。
0: 来猜猜今天这首歌也是比较有年代感的一首歌。
2: 哎。
0: 嗯。对。也是一部剧的。非常有名的一首歌，一提到这部剧，一听这个歌就想到这个电视剧的情节。
2: 对，
0: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来看看这几行的声母啊。
2: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非常的被大家所熟知，
0: 对，很熟悉。
2: 然后吧，如果要是就直接就上来做那个特别明显的那一部分呢，那大家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所以说，不是这首歌最熟悉的那两句，是吗？是吧？
2: 稍微的，哎，有点小刁钻。你不能上来就啊，
0: 你这什么动静啊？今天的你，
2: 来看看吧。就是第一行是特波乌师七师，第二行是兹波赫基特一，
0: 这两行够吗？你觉得？有点难。第三行是日摸一哥日兹。的吃了吃，
2: 对，
0: 最后一行是乌摸字摸了，你给我们提示一下它的破题点在哪一句？
2: 破题点在没有出的那几句。
0: 说实话，我知道这首歌答案是什么，我都没看出来这是哪几句词儿。
2: 真的很难，
0: 挺难的呀。
2: 对，真的很难。
0: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难为大家？你
2: 这小刁钻嘛。
0: 这是哪几句啊？特波乌师七师。兹波赫基特一，
2: 特波你觉得会是什么词？
0: 淘宝。
2: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2: 它是一个
0: 什么？
2: 它是一个动词吧，算是。
0: 逃跑不是？
2: 而且这个后边的巫师七师，它是一个成语。
0: 巫师七师是个成语。
2: 哎，
0: 我真没猜出来，我看有朋友发语音过来的吗？
2: 有发语音的，一定是在视频直播间看咱们直播来的。
0: 但是那也很厉害啊！我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我都没有想到。听一下，简简单单发过来个四秒的语音。
3: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哎，
2: 哦，特波是特别，倒也没毛病。
0: 特别
2: 爱，但不是那首歌。
0: 小薇，听一下。
3: 踏遍万水千山，
0: 哦，
3: 走遍海。

0: 好听，我明白了，就是踏遍万水千山，
1: 对，
0: 所以是特波乌师七师，还真不是这首歌里最熟知的那几句，
1: 对，
0: 最熟知的那几句，我给大家唱一下，
1: 好。

0: 是不是不够深沉啊？
1: 就是有点烫嘴。我想请求你再把那一特别烫嘴的那一句，就是清唱一遍，教给我们听听。
0: 他这个应该是
1: 他边浅山玩水，
0: 他边玩水千山，
1: 万水千山。
0: Step ten thousand water and one thousand mountain。
1: 万水千山。
0: 对啊，万水 ten thousand water 千山 one thousand mountain。踏遍万水千山 ，Step ten thousand water and one thousand mountain。
1: OK。
0: 这样我觉得刚刚不深沉。
1: 好想是 good thing。
0: Good thing 啊。我想重新来一遍。我觉得刚刚不深沉，我深沉一点，
1: 好好好，
0: 我深沉一点。

0: 歌星。哎，我是唱串行了吗？
1: 是的。
0: 哎，我怎么每天必串行一次啊
1: ？Yes。
0: 为什么我会唱串行啊
1: ？Yes。
0: You can speak Chinese。哎，为什么
1: ？One again, OK 。
0: 大家爱学英语吗？中式英语啊。

0: 常听常新吧，每一遍有每一遍不同的亮点。
1: 你让我重新再唱一遍，跟刚才这个句式也不一样。
0: 所以不得不说，你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歌路的。
1: 这是什么歌路？
0: 抒情，
1: 抒情歌路。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4: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3: 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耶！
3: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3: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7: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最近这也是换季的时间啊，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预防过敏性鼻炎，因为立秋之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流清涕、打喷嚏、鼻塞、鼻痒的症状。为什么说秋天明明没有满街的春花啊、柳絮啊，为什么鼻炎又拉警报了呢？其实这也是蒿属植物在作怪。眼下正值北方秋季蒿属植物授粉的季节，因为这个蒿属花粉是致敏源，漂浮在空气中就会引起各种的过敏反应。
8: 那你看啊，秋天明明没有满街的春花柳絮，为啥鼻炎有拉警报？就是因为蒿属的植物在过作怪啊。所以呢，为什么怎么来如何的预防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情况发作？所以鼻炎人群我们要注意这几点，就是看见这个路旁的黄绿色的蒿草，咱就赶紧躲开。
7: 黄绿色的。
8: 哎，还有就是早晨的6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是花粉的浓度飙升期。
7: 对，
8: 咱们要尽量的关上窗户了啊。还有就是出门要佩戴好这个防护的护目镜啊，或者是戴上 N95 的口罩啊，还有呢就是回家咱们立刻要冲洗冲澡啊，洗头啊，洗洗脸，洗洗口鼻啊。还有呢就是时刻的注意一下天气预报当中这个花粉指数啊，当指数大于50的时候，咱们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了。
7: 是的，也快到中秋节了，一个春节一个中秋，我们传统的习俗就是家人团聚走亲访友的。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昨天小圆去到阳澄湖来给大家去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年就等这么一波。这是蟹卡已经提前就可以来提了啊。
8: 是的，
7: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它是几个规格，爆款1688型，里面是有10只精品蟹，5只3.5两的这个公蟹，5只2.5两的母蟹，溯源专享价只要339，第二件还半价，
8: 对，
7: 508.5，到手是2张蟹卡，这个价格是特别合适的了。你回复给力来看看。
8: 是的，蟹卡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定制款啊，有几个爆款，你比如说1688型，里面有10只的精品蟹，5只3.5两的公蟹和5只2.5两的母蟹，全程都是我们溯源的专享价，只需要339。但是您要是买第二件的话更便宜，因为给您算半价，到手2张蟹卡是508 8.5， 这个价格不管是您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了。而且大宗团购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格，所以想要赶上中秋吃上正宗的阳澄湖好蟹，送出体面好礼的朋友，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去下单啊。
7: 还有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小青柑强运品牌的小青柑，一罐500克，到时候只要99块钱是送礼袋的，您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8: 明天见喽，
7: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2027年度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报名须知已经公布，面向全省初中应届毕业男生招生，高三可参与空军招飞选拔。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承办中学为石家庄市第二中学。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

0: 月夜思乡途。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

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降乱离，地不人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

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

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

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

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

见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

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涯。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鹤。恐将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破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弃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却。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已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是的，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啊，这两天天气都不错，而且明显凉快了。未来两天多地的昼夜温差都在10度以上。
2: 是的，
1: 刚才子琛还说呢，说来的路上就有点冷了。
2: 上次上早班周一，这次上早班周五，我感觉没过几天呀、怎么感觉
1: 一周之内换季了？是吧？
2: 对，所以早晨出门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还得是早晚加点衣服了、
1: 没错啊，穿衣主打一个随机应变。当然，早上的时间别忘了来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这周不是开学嘛？从9月1号开始，我们就启动了特别策划。然后呢，奖品更新了，
2: 对，
1: 给大家送的除了有黄金小马之外，您又多了一个选择、就是送您跟孩子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说如果您中奖之后，如果您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刚才说的这两样礼品啊，您可以二选一。
2: 对的，
1: 而且我们的玩法也更新了。
2: 没错，这次的我们的这个最近的玩法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你趁着这个开学季，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童年学生时代。两张图片，一张图片呢是80-90后家长们小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很古早。另外一张图片是现在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这个东西，更新换代了。我们每天这个题目也会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链接里面，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在下方直接留言评论就可以。
1: 是的，
2: 不管您答对还是答错，都是有机会中奖的啊。
1: 我们来看看，提示一下今天题目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这两张图。应该说它其实功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清洁用品，
2: 对，
1: 对吧？清洁用品。然后第一张，哦，我觉得80后90后应该都有啊，家里都会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小的时候经常揣兜里啊，
2: 对，
1: 或者老人有的时候用它包点零花钱什么的呀，是吧？哎，它也有一个收纳的功能，就是小时候这东西长得都花里胡哨的，
2: 是的，
1: 各种图案的，就是用脏了之后呢，你洗洗还能再用。但是现在小朋友这个，说实话啊，我昨天找这图片的时候，我刚看到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是这个东西，
2: 真的
1: 挺高级的。就是现在这个东西，我觉得小朋友如果带去学校的话，真的是会被围观的。
2: 这还印着诗
1: 啊、上面有字儿、但是您能想象吗？它和我们第一个东西其实功能性是一样的，
2: 没错。
1: 哎，而且现在小朋友用的这东西啊，就各种各样的，有带香味的啊，有带字儿的、有带图案的哈、所以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看看啊、能不能认出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一起来答题，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抽奖池，每天选举一位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这个时间大家一边答着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能源局日前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会议强调，十五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在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指定收藏单位。
0: 再来关注航空方面，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整体的旅客运输量约1.5亿人次，同比增长4.4%。那今年暑运民航国内经济舱的平均票价约719元，同比下降8.4%。
1: 今日国有三大航司陆续披露了上半年业绩，上半年国航、东航、南航营业收入均实现同比增长，但合计规模净亏损却达到了81.61亿元，与三大航相比，民营航司展现了较强韧性。春秋航空上半年营收是123.36亿元，规模净利润是超10亿元。
0: 汽车方面来了解一下财报数据，比亚迪、上汽集团、吉利汽车、奇瑞汽车、长城汽车五家企业上半年的营业收入均突破1000亿元大关，仅吉利汽车实现营收和利润的双增。
1: 上汽奥迪大六座七座 SUV Q6 今年9月的限时价降到了27.98万元起，2026款上汽奥迪 Q6 在今年的1月正式上市，官方的指导价是在46.76万元到61.06万元。
0: 再来关注企业动态，小米公司将于当地时间的9月4号首次参展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博览会，展览当中首款中折叠旗舰手机小米18 Fold 也将一同发布，那小米机器人呢也将会首次在海外展出。
1: 近日胖东来筛选供应商看员工的社保和工时这个话题引发关注，员工待遇是胖东来审核供应商的重要标准，对员工薪资、工时、加班补偿、社保缴纳等都有具体要求。
0: 热门消息，微信最近新增了2个新功能，如果微信里有未读消息，长按左下角的微信可以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那如果聊天当中啊有没有领取的红包或者没有收款的转账，聊天框的右上角会出现红包或转账的提醒。
1: 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铸币局正式推出了印有特朗普头像的1美元硬币。
1: 再来关注土耳其海事局2号说，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当天凌晨在土耳其西北部马尔马拉海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是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发布视频，给全体印度人提出了3条建议：别买黄金，别去国外旅游，别去海外结婚。
1: 雀巢集团近日宣布以10亿美元的代价出售旗下的主流维生素、矿物质和补充剂业务，涉及7个品牌。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化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
1: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开赛，由于李月汝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她将遗憾缺席本次赛事。
0: 近日中国女排公布了12人亚运参赛的名单，吴梦洁、龚翔宇、刁琳宇、王梦洁等入选，小组赛与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处 B 组，赛事将于9月16号到22号举行。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布云朝克特3-0击败赛会12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3位的西班牙小将霍达尔，晋级第二轮。另一名的中国选手吴炳坤在第二轮的比赛中是以3-0淘汰了达克沃斯，时隔4年重返美网的32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

0: 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百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上学上班路上，杨璇朋友留言了，说刚刚播放的是邓紫棋的哪首歌？刚才播放的是新的心跳啊，希望您这个全新的一天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跟大家继续来送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开学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答题，邀请您跟孩子都可以来参与一起答题啊。我们今天照样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4: 哎，各位直接来回复早安奶茶，在微信后台就可以，2张图片，一张是我们小时候用的，一张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平时包里面会带的。
3: 是的，
4: 两个东西的功能性是一样的，但是样子可是差别太大了。我看到大家这个回复什么的都有。看到用户6439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每天上班路上都是听咱们的快乐出发，一天好心情。9月1号开始，每天都是在参与互动了，希望好运降临。今天两幅图啊，上面是小时候常用的，用途可多了。除了用来清洁之外，姥姥还总爱把这个不舍得带的镯子包起来。
3: 哎，是。”
4: 下面的是现在的孩子们用的，不光是方便卫生，还能背古诗，随时随地感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3: 我们好多朋友今天看完第二张图都挺惊讶的，说第二张现在还有这样的，
4: 对，
3: 说光知道有那种印花啊什么的啊，印个小图案带个香味的，说还有印古诗的，很多家长看完之后纷纷决定要去给孩子买一包，说这一边用还能一边背背诗。
4: 对，
3: 然后手机尾号5785这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啊，说我送孩子上学路上，孩子问我说妈妈这是什么呀，说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基本上见不到了，
4: 是
3: 就是你见到它也不长这样了，
4: 对，
3: 这种款式的就特别薄的那种纯棉，上面有各种特别鲜艳的印花，现在基本上见不到，现在你见到可能那种双层纱布什么的纯色都会比较多。
4: 是的，
3: 而且还有朋友说了一个特别有回忆的场景啊，迟到的春天，这位朋友说第一张图小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妈妈会用那个给你叠一个小老鼠出来，
4: 对
3: 那个时候大人好像就会变魔术，
4: 好像大人都会，
3: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他怎么叠完之后这个东西在他手里动啊动的，好像攥着一只小老鼠。
4: 那个我到至今我也没学会，
3: 没有破解，
4: 没破解。
3: 对，还有摇滚，这朋友说第一个我来提示一下吧，说第一个啊，有个游戏，小的时候你必须得拿着这个才能玩，而且这游戏你玩的时候，小朋友们是吧，得蹲一圈
4: 啊，
3: 有一个人在那边跑，
4: 对，
3: 还得唱着一首固定的歌谣，
4: 对，
3: 哎，是的，然后有小朋友得追他啊，是这个，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游戏。
4: 9595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幼儿园，家长还会用别针别在胸前，说那个时候就真的有非常多的图案款式绣花的什么的，不过现在的用的这个东西也真的是很高级了，各种样式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也都有。
3: 喂，这朋友也说了，说我小时候有一块就跟第一个照片一模一样，说完全是同款，
4: 该不会拍的就是你的吧。
3: 哎，我觉得第一个款式还真是挺经典的啊，就那种红色和黄色配色的那种，上面画了一小动物。他说下面的那个，说哎呦，如果是我都舍不得用，说我真是开眼了，说我记得小学的时候，说那会儿啊，有的时候不是很讲究，可能第一样东西也不是人人都带，家里有，说但是小时候就特爱流鼻涕，说那会儿流鼻涕了，你要没带这东西吧，就经常用衣服袖啊、衣角啊什么的去蹭一蹭，说现在想想小时候就是挺邋遢的。小时候这东西主要是清洁用啊，所以各位是不是也猜出来了是什么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那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大家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近日，新能源、新动力、新资本、京津冀新能源汽车与机器人投融资创新沙龙在北京举办，五家金融机构和16个科技项目开展资本对接，推动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
1: 近日，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那目前呢，全省已经有4.8万余家的企业设立首席质量官，数量居全国第二。
0: 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我省共有4名对象荣获这项我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涵盖慈善楷模、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捐赠企业3个类别。
1: 再来看民生方面，河马超核算 NB 河北首店近日落户三河。这个 NB 呢，意为邻里商业，专注于打造平价社区超市，重点做邻里硬折扣零售。
0: 进入9月，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长芦大清河盐场迎来秋盐收获季。
1: 中铁6局石家庄公司、中铁1局二公司2027届校园招聘近日开启。
0: 教育方面，2027年度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报名须知已经公布，面向全省初中应届毕业生男生招生，高三可参与空军招飞选拔。河北省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承办中学为石家庄市第二中学。
1: 关注两条健康方面的消息。有的时候啊，会嘴馋，会突然想吃某样东西哈，其实呢是你的身体缺了一些对应的营养物质。比如你如果总想吃重口味的东西，可能是电解质失衡了，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帮助身体恢复。如果你总想吃那种高脂肪的食物，可能是平时啊限制这个脂肪摄入太严重，可以吃一些坚果啊或者富含橄榄油的沙拉。如果你特别想吃面食，那你不妨吃一个鸡蛋，帮助机体来补足营养。
0: 运动方面啊，研究证实说爬楼梯是零成本护心运动，经常爬楼梯的人群心血管死亡风险相比很少爬楼梯的人会降低39%，每天只需要爬6层楼，约60级台阶就可以收获最大的心血管保护收益。
1: 现在一早一晚大家出来明显感觉凉了啊，开始这个入秋换季了。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你发现你明明水喝的不少，这一天口干舌燥的，但还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鼻子呀、嗓子呀都挺干的，觉得气色也不好。有的时候想补一补，尤其是长辈哈，想进补的话，特别怕一进补又上火不舒服。那想调养身体怎么办呢？这个季节的养生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福东海西洋参礼盒，润泽养人还不上火。尤其我觉得快中秋节了啊，这个挺适合就是拎着去送人的。一盒里面4小罐，原价499，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换季特惠199就能买到手。
0: 是的，跟您说的这个西洋参组合呢，西洋参这个的确是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就已经有史书记载西洋参了，它和普通人参不一样，性凉清补，补而不燥，适合很多怕上火的朋友去日常调养一下。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福东海的这个西洋参，也是精选自加拿大核心地区的地道的这个竹林老参，去头去尾去除的这个须根，参片很厚实，从选材到制茶品质是非常靠谱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西洋参好，但是怎么吃可能不了解。现在特别流行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把枸杞您就可以直接换成这个参片，尤其是一些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平时您喝一杯这个西洋参茶，快速给身体充充电，重新进入状态，晚上睡不踏实，心烦燥热的小伙伴，包括西洋参也是可以帮助您来静心凝神的。
1: 对，它这个礼盒里面啊是那种中国风的红色礼盒，非常好看啊，然后里面有4小罐，很精致有格调，
0: 对，
1: 自己喝或者中秋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都很得体。
0: 是的，
1: 回复给力199就可以把这份清润的调养融入日常。而且您还可以选择西洋参、枸杞、铁皮石斛和化橘红的礼盒，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呵护。日常滋养呢也可以在饮食里面啊。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福东海山野珍品4拼礼盒，集齐了4大黄金产区的山参。哎，有什么呢？这个长白山的虫草花，福建的鹿茸菇，云南的鸡油黄菌，香格里拉的花菇，哎呦我的妈呀，跑到全国各地哈、啊，把山珍海味都给你弄到一起了，炖汤啊、炒菜啊、煮面、涮火锅都行哈、啊。零熏硫无添加的，天凉的时候喝上一碗，哎，热乎乎的这种菌菇汤，哎呦特别舒服。它同样是一个很精美的大红礼盒，哎，走亲访友拎着只要。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李嫂。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继续来陪伴您，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周五早安啦，我是子琛。
0: 一到了周五的早晨就会觉得比较雀跃哈、这周末立马就近在眼前了。
1: 是。
0: 开心的上学路，别忘了来我们惊喜的早安奶茶逛一逛，打个卡。每天早上我们都会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哎，
0: 这是我们最近的礼品啊，更新了，而且我们的玩法也更新了。
1: 这是我们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新的主题，每天我们会准备两张照片，猜一猜两样东西分别是什么。这两个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功能一个东西，但是年代不一样，所以长得完全不一样，科技含量也不一样。一张图片是80-90后家长们小时候用的，很古早，另一张图片是现在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一个东西，
0: 是
1: 更新换代了，每天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文具，有时候是美食。所以说一道题是爸爸妈妈们的童年，一道是小朋友们的童年。
0: 哎，
1: 这个题我所以说可以两代人一起作答。还可以您来回答一下下第二张图它应该是什么，让小朋友回答一下第一张图爸爸妈妈小时候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0: 是今天早上好多家长就让孩子看第一张图，好多孩子问啊，这是什么呀。因为其实说实话这种款式的这个东西你现在几乎是见不到了。
1: 对，
0: 我们那个年代非常流行，就是几乎家家户户我觉得都有不止一块儿。
1: 对，
0: 而且就是你会有各种图案的，各种款式的，然后带有小花边的，颜色特别鲜艳的啊，有的是印着小动物的，有着什么印的，我记得我有一块是什么什么 小兔子采蘑菇，就那种图案的卡通的，然后有的是印着小女孩的啊，就各种风格的。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很少见，
1: 现在它可能变了个样子，然后可能你会系在脖子上，
0: 那是另一个东西了。
1: 然后反正长得比那个大一点，
0: 大一点，然后面料质感也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然后以沫说了，说我小时候啊，我感觉我的奶奶们特别爱用这东西，说每次看到我出汗，奶奶就会随手从兜里掏出来给我擦汗。
1: 对，
0: 哎，小的时候这东西主要是擦个汗啊，擦个鼻涕啊，然后还有就是奶奶啊姥姥妈妈特别喜欢用它，就是包点东西，包点贵重物品啊。
1: 第二个东西呢，功能性是一样的，但是你一看它这个上面还印着古诗词，而且你看它抽出来的这种形式
0: 啊，
1: 也不太一样。
0: 哎，有一个词叫抽，我觉得这是个关键词啊。
1: 对。
0: 然后手机尾号3052的朋友就说了，说第二个确定是这个东西吗？说这现在都长这样了，说要买这样的这哪舍得用啊。说哎呦，我今天看完之后我决定给孩子买点，说我不愁让他背古诗了。哎，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礼品也可以再增加一个选择啊，就是如果您中奖了，您除了可以选这个黄金小马还有那个山姆早餐之外，您也可以选给孩子一个我们今天第二张图的大礼包。就是选这个也可以。
1: 大家可以直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您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了，直接在评论区啊，评论区留言，不是微信后台，评论区留言之后您来回答一下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只要参与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就等待幸运电话就好了。
0: 是的，冰奶茶也说了，他说第一个，哎呦八零后太熟悉了，我们小时候就用这个，说那时候还没有第二种东西呢。说第二张图这东西我真见过，说我是在哪儿啊，我有一次去正定住民宿的时候，说那房东啊给准备的就是这样的，说我当时还觉得挺稀奇的，说现在觉得真是，哎呦，在那种古香古色的古城里面，你用上这个真是太搭了，这个意境啊。哎，所以各位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描述的这两样东西都是什么呢，它其实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八零九零后您小时候用的，一个是现在10后20后啊孩子们用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有一位幸运听众会接到神秘来电，来听听昨天是谁中奖了呢。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
2: 太惊喜了。
0: 您猜到给您打电话什么事儿了是吧？
2: 猜到了，我本来以为这个下午那个没有电话，我以为就没中呢。
0: 您这是第几次参与啊？
2: 我一直断断续续的参与，但是听这个1024从买车以后已经有10多年在听了， 上班路上听着了，其实听的时候他都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
0: 嗯、
2: 但是很多时候去了单位以后一忙起来就忘了。上班到了单位以后，这个早晨忙过了一阵儿才有空的言、
0: 哦、今天包树皮这事儿您再说说您的回忆吧。
2: 对，因为小的时候这个开学之前包树皮是因为我们姐妹三个、嗯、渐渐大了以后开始自己包，包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角儿不是容易折，哎，会折一些小花样，硬挺一点儿。挂历就那么几页嘛，书本也多，家里头啊买一些东西啊，包装纸嘛，一面很光，然后还有一个牛皮纸，白色的什么的都有。其实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这个两个嘛，不流行包书皮儿了。一开始是那种成品的一套就行，后来慢慢的就那种那个有什么自粘胶的。
0: 获奖了，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山姆早餐？
2: 黄金小马了。
0: 想送给谁呀？
2: 送给我妈妈。这我的两个孩子是这个我妈妈一直从小带大的，衣食住行操心的就特别细致，孩子跟我妈妈的交流比我要多一些，更亲密一些的。愿我的父母能够健康快乐，两个孩子能够学业有成，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
4: 冲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大家周五早上好，我是子琛。
10: 是的，早上的上班上学路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我觉得最近因为开学季嘛，我们就开启了特别的题目，叫做我的童年你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就每天我们会猜两张图片，
11: 对，
10: 这两张图片实际上是一种东西，
11: 嗯，
10: 但是第一张是70后、80后、90后家长你小的时候，你童年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
11: 是的。
10: 第二张图片是现在的10后、20后孩子们小时候现在他用的这个东西，
11: 嗯，
10: 所以已经跨越了这么多年啊，这个东西长的样子已经完全不同了，
11: 嗯，
10: 所以我们要来猜一猜。我觉得每天我们猜这个都会打开很多朋友的记忆的潘多拉魔盒，或者说月光宝盒，带大家去穿越到自己的童年啊。
11: 嗯，我们看到0492这个朋友，他说第一张啊，80后小时候都用啊，那时候也没什么玩具，大人就用这个给孩子叠老鼠玩。
10: 哎，对，
11: 他说我现在还会叠。
10: 嗯，
11: 第二张图呢也非常有意思啊，这个有创新，跟第一张绝对不一样了。
10: 嗯，
11: 质感不一样了，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10: 啊。对，第二个现在你看，你乍一看你都看不出来是什么，因为你想不到这个东西上边竟然还能够印着唐诗宋词，
11: 对，
10: 这是现在小朋友们用的。然后叫做马上有钱前程似锦的这位朋友留言说，第一个哈，说小时候记得真的都有，但不是谁都会随身带的。
11: 对，
10: 说小的时候只有比较爱干净的小孩才会随身带着，
11: 嗯，
10: 说其他小孩整天不脏兮兮的就不错了。说而且跟一个游戏有关，说那个游戏就是一大群小孩围成一个圈，嗯，
11: 对，
10: 一个小孩在后面拿着这个东西一圈一圈的跑，
11: 啊，
10: 把它丢在谁的后面，那个人就要站起来去追丢的那个人。
11: 要不你直接说答案得了。
10: 你应该唱出来。都提示到这个份上了啊，大家应该能猜出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

0: 抽奖池。
1: 说到童年了，说最近呢也有一部承载了很多人的这个很多部动画片吧，包括像喜羊羊啊、熊出没呀、小魔仙啊等等，相继提笔在社交平台上写给零零后的一封信，引起了大家的回忆杀。这个其实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在想哦，零零后都已经回忆杀了。
0: 零零后是看着熊出没、喜羊羊长大的，
1: 对。
0: 而最早的这批零零后哈，你想想吧，他现在如果他是这个
1: 零零年的，
0: 对，人家说如果是最后一批零零后的话，你第一批的话肯定现在零零年的有的已经都为人父母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最后一批零零的话，对，那可不就马上成年了吗？
1: 还真是
0: 17岁了。所以很多人感慨说哎呦，感觉是自己的童年回头看了自己一眼，回给自己售后来了。所以很多网友写下了回信，这些零零后里面有的已经上班了，分享职场疲惫、成长迷茫，有人感慨成年之后才读懂动画片背后的生活真相，有人给自己打气，也有人说小时候以为自己是喜羊羊，长大之后发现其实自己是灰太狼，因为不论前路多么困难重重，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小时候看动画片纯粹觉得好玩，长大以后再看，很多角色上感觉看到自己一样，大家走入各行各业，挤上早高峰地铁的时候，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忙碌的时候，你也会想到动画片里的某一个场景，好像自己也进入了其中一样，就是真的对于零零后来说，比感动更重要的是如何带这份温暖继续向前，尤其是在这个动画片和自己 这份童年的互动里，感受到了一份温暖。
0: 对，我觉得动画片里面的人物是会给我们的童年啊带来很多力量的，包括也可以治愈你的一生嘛。从猪猪侠的这种倔强到巴啦啦小魔仙的执着，这些童年 IP 之所以到今天仍然有力量，也正是因为他们乐观坚韧正直善良的内核，其实不知不觉的就已经种进了当年这批零零后小观众的心里啊，它就是一种无声的提醒，提醒你即使疲惫也不失温柔，即使身不由己仍要保持热爱。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最近几天天气挺好，阳光一直没放假啊，都是晴好的天气。但是呢，随着渐渐入秋，大家感觉到了一早一晚的微凉，昼夜温差大了，而且啊，这秋天比较干燥，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也喝水，但是还是会口干舌燥的，气色也不好，所以入秋要补一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应季的一个补品哈、也特别适合中秋，你去走亲访友拿着，来自于福东海的西洋参礼盒，一大盒里面四小罐，原价499，今天199就能买到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
2: 西洋参说来也是有历史了，这是清朝康熙和乾隆年间就已经有史书记载了西洋参，它和普通人参不一样，性凉轻补，补而不燥，适合很多怕上火的朋友来调养。而且大家带来这个福东海的西洋参呢，是精选自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地道的竹林老参，去头去尾，去除须根，参片很厚实，从选材到制茶品质非常靠谱。很多朋友都知道西洋参好，但是怎么吃呢？现在不是流行保温杯里泡枸杞吗？其实您就可以把这个枸杞换成参片就可以了、尤其是平时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喝一杯西洋参茶，快速给身体充电进入状态，晚上睡不踏实心烦燥热的小伙伴，西洋参也是可以帮助您来静心凝神的。
1: 对，大家可以回复给力看看这礼盒，我觉得挺好看的，中国风的礼盒、然后里面四小罐，很精致啊，就是你去走亲访友做个伴手礼真的很得体。
2: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只要199，它又是日常调养，而且呢你还可以选择西洋参、枸杞、铁皮石斛和化橘红的礼盒哈、给大家这个家人多一份的呵护。
2: 是的，
1: 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福东海的山野珍品四拼礼盒，这个是集齐了四大黄金产区的山珍、老说山珍海味，山珍海味啊，哪些山珍啊？长白山的虫草花，福建的鹿茸菇，云南的鸡油黄菌，香格里拉的花菇，你说这回去你炖个汤、炒个菜、煮个面、涮个火锅，那得多香啊！零熏硫无添加，天凉的时候喝上一股热乎乎的菌菇汤，哎呀，特别鲜美。同样是精美的大红礼盒，吃着滋补啊！走亲访友，这个只要99.9元，就能把深山的鲜香带上餐桌。
2: 乐商城，我们大牌也疯狂专区也在热卖中，限时半价优惠的服饰、鞋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各大品牌齐聚，特价补贴，库存有限，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去选择一下了啊。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进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早上出门天气挺好的，今天全省都是晴间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晴天，20度到29度。
2: 欢迎各位听节目同时继续在早安奶茶来有奖打卡互动啊！开学季我们庆祝小朋友们开学，所以我们的题目奖品也都有更新。
1: 是的，
2: 奖品更新，我们这次是二选一，一个呢是一直霸榜深受大家喜欢的黄金小马，另外一个选择是送给您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哎，
2: 最近山姆超市河北首店是正式开业了，每天人山人海排队，
1: 那对排的现在还进不去呢都。
2: 如果让您中奖了的话，您就不用去山姆超市这个办会员，不用排队挑选了，我们直接就把山姆非常好吃的销冠早餐寄到您家，搞定孩子一个月的早餐啊！
1: 哎呀，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答题啊！
2: 哎、
1: 你看你能给自己挣早餐是不是？你通过这个你的智慧，你答题啊，能自己挣钱了。
2: 对。
1: 而且今天啊，我们临时决定，我们再增加一样奖品的选择。我们今天三选一，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猜这个题目啊，我们每天不是猜两张照片吗？一张是两张照片，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只不过第一张照片是70后、80后、90后啊，这代父母你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第二张照片呢是现在咱的孩子10后、20后他们现在用的这东西。
2: 是的，
1: 所以更新换代了。今天我们猜这两张照片的时候，第二张图片让很多朋友觉得现在这东西都长这样了，
2: 是
1: 现在这东西还都这么高级了，所以很多家长看完之后都决定说我也想给孩子买点儿，说以后他用这东西的时候还能背背唐诗宋词的，这上面还印着字儿呢。所以今天啊，我们临时再增加一个奖品，就是第二张图片的大礼包，好不好？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您今天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您中奖了，以上说的三个奖品您可以任选其一。
2: 是的，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您看的这是照片吗？不，您看的这是时光啊。
1: 是。
2: 您答的这是题吗？不，您答的是两代人的回忆、啊。
1: 哎呀，全是您的青春啊！我跟你说、
2: 啊，
1: 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就答题的时候都说到了，尤其是第一张照片，说孩子看了。孩子不知道，孩子说、妈妈这是什么呀，然后妈妈跟他说妈妈小时候用它擦汗啊，什么擦鼻涕啊，孩子说这不掉色吗，这花里胡哨的，然后妈妈说不，这不是纸的宝贝，这是布的、现在几乎见不着了这东西、但是咱小时候真的这家家户户人手一块、而且各种图案各种颜色各种花型，而且还专门有一种游戏、就是用它开发的。
2: 这个歌都要唱出来了，刚才已经跟他说了，一群人围在一起，
1: 是
2: 带着他跑，
1: 轻轻地放
2: 在他后面、所以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2: 悠悠球吗？难道是？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中奖啊！
1: 是的，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这个时间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